子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有阿包袱，有阿包袱，有阿要被刮开的呀，阿被你那里，那那气是阿被你，我养你的母亲的，我养老包了，哎呀，你那走的我哭吧看的你啊，你也配上茶盆吗？要养你干子呀？你啊，买要上的上我，上我兵就上到了。没有国民党不破，咱咱也让不破了。哎，那边买要国军，上上上，我也干死。就为你，就为你，就为你，看谁，我请你为你。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

算了算了算了，知道买烟盆在我手，明天我去我屋也得算了，哎，不然就算了，他才不用用烟盆的开始，明天啊发好了转债，发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娘婆婆的事啊，明天啊我发大，明天啊我发大，我爷爷的开始发好了转债，那不然在哪里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我爹我爹我爹我在上面，我爹我的娘家，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落一把子第一把来一段路啊，哎我可以我爹不知道我要你可惜啊，这说的东西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可惜，我的不是要你可惜，我好的托风大姐的呢，我说你真苦安苦啊，呀你也得可惜啊，呀你也得托风哎托风，我要放你双全全上面全三三呀，我爹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煮了，这我母娃让看三百万的，我母娃把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哭了，没你啊，啥的，买烟烟的，买烟我那不听，烟放的就满弄死了，买烟放的怕不完弄死了，烟放那不死的完了，哎，三三五六，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有娘们，我有娘们，哎，也不敢，也不敢说你呢，我呀也，也不能忘，我喜欢的我喜欢，我你妈呀我，我娘们，我把你我娘们。

0: 朕不能要求你，一定受到不雅的不敌，那一定受到不雅的不顺地，也不受不敌，那也不是我不什么人呢木难，这些说的是不是比较是比较谁能无没法，谁能说废话我们听无没法，我说说谁能无耶稣基督法，也能不能要无名，也不能我也定，也不能那比较看谁我的养父婆婆，那你耶稣基督比较谁，也能无数的没什么说的，也能无数的养父婆没什么说的，我的养父没什么说的，那怎么会来这样的我
1: 就没死我不知道我
0: 不知道
1: 你也得
0: 我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啥子

怎么讲的呀？啥的我才是呀？我发我的呀喽！哎，我也是我才的。我发我的呀喽！哎，你好专权的，发我的呀喽！哎，你话不什么？哎，我们压死我，我们的姐夫出兵了。没空我打倒，没空我打倒，不然也是我白救，我白救。社会经济要死呀，我惨了。亚洲人要造次了，我惨了，我好了，我惨了，叫发我的，死呀。

走，俺老伴我死了，在我娘屋我读书啊，俺老伴死的，俺老伴死的，俺老伴死的，在我的我喊我读书啊，不然我的钱有没？俺让我弗拉托，俺让我弗拉托，我看弗拉托，把你的也弗拉托，俺的也得破，哎。

娘娘熬过十五年少时，还有这里妈他们的十五年女儿，要那么远而的你，我知道，要把他们把我推了妈妈，我要在家第一个妈妈出点不让你，我要把他们把也列我妈出了事，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真的。